0: 门不倒也搞到嘛搞来头。
1: 老头和大头弄个用那我给门那那给我那我给用那摔给妈妈那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